在南站的站中。T shuttle en route to JCMH for patient transfer, start mile 00.